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伫其中就爱欢喜快乐。来啊，咱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兄弟姐妹，请咱备办家己的心，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。

兄弟姊妹，上帝呼召咱三甲伫听甲喜乐中相处，让咱将咱的心声、诗歌、祈祷甲生命奉献予上帝，予咱伫正直人的大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按伊的百姓施行救赎，明定伊的约直到永远。伊的名圣而可畏，咱只三甲起立，咱用诗歌来阿罗咱的上帝。三甲来唱。

0: 咱来阿头三个来祈祷，独一的真神，阮伫天顶会拜，阮感谢阿罗哩，因为你伫创世以前竞选了阮，接着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，赦免了阮的罪，拯救了阮。和凡啊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，阮就凡能称作主你的子女。主啊，阮心内面所想所意爱，主你拢知影。阮心内面所有的蕴藏的物件的思想，主你拢知影。阮拢无法通向你蕴藏，恳求圣灵用你的光，过一摆来光照阮，开阮属灵的目睭，有法通看到阮家己的污秽，并坦然无惊地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向你承认阮的过犯、阮的罪恶。求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阮，互阮有法通真做圣洁，无有瑕疵。愿阮嘴中的言语、心中的意念，拢有法通蒙主你悦纳。我讲今仔日早起的敬拜，真多馨香的祭，献交主你的面头前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是阮思维的盾牌，是阮的荣耀，阁是叫阮举起头来的。我要用阮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你就的确对你的圣山顶面应允阮。在世上，阮难免会拄着试炼、困难。在你内面，阮满有盼望。主啊，你要在沙漠中开江河，在阮人生的每一个山谷中，输落出人以外的平安和祝福，让阮的心安定。在基督内面，在苦难面前，无低于动摇。在试炼中，让阮发现阮家己的无够格，认定阮家己的软弱。阮要靠着信心向你祈祷，以及交托在主你带领的手中。阮要靠你得胜。愿主搁一摆来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，让阮有法通听到你的话语，有法通将你的话当作阮灵命的米粮吃落去，思考默想。靠圣灵有法通遵行在阮的生活中间，愿你搁一摆向阮显现，甲阮三个彼得，阮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
1: 咱刷落去要来看今仔早起的经文，咱今仔早起的经文是记载伫诗篇第三篇，诗篇第三篇，咱要读几篇的诗篇。咱今仔早起的经文是记载伫诗篇第三篇，诗篇第三篇按你讲。耶和华，我的敌人加添这么多，有真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真多人议论我，讲伊得未到上帝的帮助。

0: 战，但你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我是乎我仰起头来的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伊就对伊的圣山顶应允我。我倒咧困，我醒了，耶和华拢保佑我。虽然有千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无惊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拍掉我一切受敌的摧毁，卡碎了歹人的喙齿。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祝福你的百姓。咱刷落去就要请蔡文田牧师来恩咱传讲信息。
1: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第四个还是五个，我有机会去到山顶招呼安遐来祝福。就到遐当地两位青年人大学生来讲话，我就问伊讲：你这摆会办咧咩个？恁上课是什么 online 啊？伫网顶上课？你个爱伫网顶上课呢，还是个爱 face to face 啊实体的上课？一位青年人就讲：我爱实体上课，因为学较侪了。另外一位讲：无，我爱网顶上课。我讲啊，因为伫网顶上课啊，会做啲免交功课啦。我讲哈，会做啲免交功课吧？我来因迄间学堂个吼，因个先生哦，就是学堂个先生讲，袂做啲逼学生交功课，因要交就交，无要交就免交。因为伫即个疫情当中啊，曾经有六位大学生，因为功课无法通做，无法通交出来啊，因就自杀啦。所以学堂就去惊掉啊，就跟先生讲，恁会做啲唔通要求。我听了的时阵啊，我感觉哇，这个番真是一个悲剧啊！青年人因为功课也多，压力来的时阵，未晓要怎啊来面对压力，就按下来自杀。青年人未晓要怎啊来面对困难，面对挫折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咱来想，是唔是青年人伊就会晓吗？成年人是不是会晓面对跩困难、跩问题嘛？伫美国有一份调查，讲问佮讲，你伫生命当中你有压力无？5%的人讲啊，我无压力，吼，我无拄着甚物压力。19%讲有啊，但是佮呐真小看个压力。所以意思是76%啊，讲甚物啊？伫生命中因有压力。其实咱是生活顶面常常会拄着跩压力，真侪时阵跩物件来的时阵，甲咱得啊啥物啊，咱无法通逃开，咱应该怎么来面对呢？特别伫这个疫情当中，我真侪咱讲啊讲啥物啊，关伫厝内，真侪人会 mental health 心理上会健康，安遐有问题，咱要怎啊伫疫情中有法通处变不惊呢？我记得在几六十年前啊，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啊，讲什么啊？处变不惊，以不变看啊，应万变啊！我相信咱不听到啊。处变不惊，以不变应万变。相信人有法当处变不惊吗？有法当以不变来应万变吗？当然，这个口号是口号啊，但是实际行出来啊，并不是安尼。咱要对诗篇来看，咱要对诗人啊，因像我伫无常的环境中，因向上帝发出因内心的迄款的心声，因毫无保留的啊，会向上帝将因的感受啊，跟上帝倾诉出来，跟上帝来讲，当因伫绝望的中间，因就仰望上帝，伫黑暗中间，因就看到光。看到光，带予因安慰，带予因盼望。诗篇第三篇，我能讲是一首什么哀歌的诗篇 ，a lament， 这是诗人啊，伊面对真无好的情况的时阵啊，当伊拄着，伊唔知影要怎么来行，要怎么来做的时阵，伊就向上帝干呐 发出那种绝望的呼声，他就哀求上帝，说上帝啊，你就来拯救我。当世人到了上帝面头前，这样以坚固的信心向上帝祈祷，然后全然的交托主的时候，他就无法举起头来面对头面前的困难。今天的信徒，咱像我有法通伫面对各款的压力，面对无好的环境，我有条件的一个代志中间，有法通处变不惊，徛伫这条呢。今仔日咱来看三方面。第一，咱就知影信徒也会拄着无好的环境，基督徒也是会拄着无好的环境。咱看到大彼得王，伊虽然是称作什么合上帝心意的人，但是并不是说因为伊是合上帝心意的人，伊就未拄着困难，未拄着危险。其实咱若看圣经内面的记载，伊一生拄着真多的艰难危险。伊年轻的时阵，伊就面对一个真大大险的什么哥利亚，然后伊就和扫罗按下来对干。敌人伫遐来攻击伊，但是最大的试炼就是伫伊写第三篇的时阵，一摆的逃难。对第三篇，啊，你若看圣经的时阵，第一节顶面有一个标题，一个标题讲啥物呢？伊个标题就是大卫逃避伊个囝亚撒龙的时阵啊，伊做的一首诗，伊和伊家己的囝来对干。这一定是一个真惊吓、真可怕、真伤心的一个经历。在第三章第一、第二节，圣经安尼讲：，伊讲耶和华，我的敌人愈来愈多，有真侪人起来攻击我，有真侪人议论我，讲一直未到上帝的帮助，真侪啊，还是讲我哪会做这个字啊？在这两节里面出现三摆。所以讲到伊的敌人真多，然后伫第六节，你讲虽然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百姓这个字啊，这百姓啊，并不是讲一般的百姓，伊是记啊到什么？是讲有军事背景，还是有军事啊？有训练过的军人，所以跩人来攻击伊啊，唔是普通人啊，是军人来啊，是训练过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大彼得就按下来逃走。在撒摩尼记下十五章第三十节就记载说什么？大彼得王啊，他就蒙头赤下的上加拿山，他一边行一边哭，一边行一边哭。那就记得他大彼得是一个勇士啊 Warrior， 但是他的老目屎他的哭，军队他的人啊还是蒙头，还是在哭，得到大彼得。你看大彼得，他对这个君王的地位变成什么？就让人归官，这样来对官的这个环境，要让他这样来死。所以他就离开，他就进什么两倍的离开了耶路撒冷，然后他也忍受了人的讥诮，人在下来辱骂。你有人想想大彼得的心情吗？你有人看到他手上的手也坚强，他手上的也伤心吗？相信是在在对抗他的人，攻击他的人，我相信大部分真金不拥护他，现在是要去让他来死，而且大头来背叛伊是啥？是伊个家阿沙龙，伊个家来对干伊。可另外，予伊真伤心个代志是伫第二集。圣经讲有真侪人议论我讲，一直袂着上帝个帮助。人议论伊，讲哎呀，大伯啊，伊一摆拄着这款代志啊，是因为伊八四八个感染，然后伊个角度将八四八个丈夫给杀死。因为这个罪啊，上帝就离开伊，上帝就无要帮助伊。大彼得所拄着的啊，是上帝公义的什么？的审判， 公义的刑罚是伊的罪应该得的。所以你讲这句话，讲这什么呀？活该，无定啊，无定啊！伊拄着安尼，应该的。这是人对代笔迄款的控诉。那这款的话，代笔听了的时阵，就插到伊的心底底，和伊的心灵深处，安遐真艰苦心。是的，人的话，也侪时阵是真惊人的。是会搅断人的心，大别王伊拄着一连串的艰苦的代志。其实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三观有拄着困难，现在无亲像大别患难凄惨，咱会拄着压力，这是咱无法通干呐避免的。哦，咱无法通避免的。你捌受人攻击无？人论断你无？你捌好？你所信任的人出卖无？欠债是你的 business partner， 你甲伊做生意，然后再会骗去。你是不是有拄到因为环境的变迁，影响到你的收入，或你的经济方面真缺乏？你捌拄到你甲亲人的关系袂和谐，关系无好，欠债甲你的配偶。欠债甲你的爸母，欠债甲你的兄弟，等等，啊是其伊的问题，安遐带来极大的压力，互你唔知影要怎啊来做。当我到大别王，当伊拄着到变迁的逆境的时阵，伊行无路，伊唯一通做的是虾米呢？伊就转向上帝，所以伊转向上帝啊。第二点，伊就是什么？坚信不疑的基督上帝。咱来看第三、第四节，这是真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 ，important turning point 啊。第一拄着困难的时阵，第三、第四节讲，但你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我的荣耀，就是叫我举起头来的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伊就对伊的圣山顶面应允我。伫遮伊讲，但是哈，这是一个强调的一个句，表示诗人啊已经决定真坚决的信心的决定啊，讲我无要阁依靠别人，我只有要依靠耶和华上帝，因为伊是我生命。的盾牌，伊会保护我。当咱人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头一个意念是啥物啊？我就想看卖，我要怎啊来面对，我要怎啊来解决？因为咱对家己嘅办事嘅能力，咱相信，我有法通做，咱就无想到去找上帝。啊，我有法通做，啊，是为人讲啊，上帝真无影，唔能够去差异咯。欠债有诶事是因为讲。我排斥去找上帝，因为这项代志啊，是因为我的愚昧啊，啊是因为我的什么啊？我犯罪啊，所以带来这款的后果。要怎样告告上帝，求伊来帮助我呢？亲像怀人讲啊，大笔啊，伊拄着安尼啊，是因为伊犯罪。咱知影大笔都犯罪，但是伊犯罪了后啊，拿等上帝安尼来责备伊啊，伊就干啊，伫主的面头前，切。对的认罪悔改，所以第四篇五十一篇，咱来看去。然后上帝其实已经赦免伊。如果咱因为犯罪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有缘搁着来相信，咱的上帝是怜悯的，伊是有恩典的，伊无轻易发手去，有丰盛的慈爱。咱国家就来到主的面头前来承认咱的罪，因为圣经讲，咱来认咱家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伊的确要干呐，赦免咱的罪，所以请咱一切的不义。大别王伊深深的相信，只有上帝是伊的拯救者，所以讲耶和华是我的荣耀。意思什么？耶和华会搁一摆。来恢复伊的尊严，伊果是叫我举起头来， 当伊拄到这项代志，相信伊真坚强，伊会敢来陪伴。

但是讲上帝要看过，好伊个一摆，我通行起头来，我通面对头前来行。所以就创啥，伊就坦然无惊来到上帝面头前来向伊祈祷。所以伫第四节，伊讲啥物？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伊就对伊的圣山顶面应允我。我就求告伊，伊就应允我。代笔怎啊有法通反肯定？讲上帝会听伊的祈祷，上帝会应允伊，因为伊甲上帝的关系。你还记得第三摩尼记上帝啊记下第七章，上帝曾经甲大笔王立约，我要和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我要建立你的家乡，永永远远坐伫王位。所以上帝甲伊立约，无要放杀了伊。所以大笔王就抓掉这个英文，因为上帝曾经甲我立约，所以我若呼求伊，伊的确会帮助我。加上伫伊一生中偌侪时阵求告上帝，上帝拢听伊的祈祷。这是伊伫主内面存的一款信心。你我咱属主的人，咱甲上帝有一个真特殊的关系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甲你甲我双款立约。当伊伫十字架顶伊流宝血的时阵，伊讲这个血是我甲恁立的信用，互咱有通真侪上帝的行的，上帝所听的行的。所以当咱有问题来到上帝面头前向伊呼求的时阵，因为伊听咱，伊会帮助咱，伊会带领咱头面前的道路。代笔伊拄着番无好的环境的时阵，伊坚信辛苦上帝向伊祈祷。然后第三，伊唔单单祈祷，伊安然全然安心的交托主。伊唔单单祈祷，伊交托。所以伊祈祷了的时阵，因为伊相信上帝听伊祈祷，伊将这样代志就交乎上帝。伊就看咱像哦，仿佛看到上帝已经拯救伊了。咱看第五、第六节，伊怎啊来讲？第五节伊讲：我倒咧困，我醒着，耶和华拢保佑我。虽然有千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无惊。虽然有反野多的敌人，真强壮的敌人要来攻击我的时阵啊！伊讲我有法通干呐，倒咧困，啊，我有法通倒咧困，这表明什么呢？因为伊信靠上帝，因为伊倚靠上帝，因为伊将遮问题交托上帝了后，伊心内面干呐，啊，伊心内面有平安，伊才有法通好好来困。偌侪人因为生活中真侪的问题压力，所以暗时个困袂滴落去，对不？啊，底下真香，但是头壳内面常常咧想遮物件。有时阵咱知影啊，唔能去想，咱也确实会去想，所以困袂滴落去。差不多二十年前啊，2003，伫美国有一个统计，讲美国人啊，每年啊，因着用800,000的美金啊，来买安眠药啊。还是安心药这款的物件，然后在国民顶啊，在美国啊，诶，国民顶啊，内面啊，有超过200种诶这款的药啊，互人镇静，互人爱困，互人会困啊。代笔啊，因为伊晓全然交托的时阵啊，伊相信上帝一定会处理，伊将伊担大交予上帝的时阵，伊有法通安然会困。咱基督徒，咱会晓基督啊！咱会晓将咱的问题带到上帝面头前，安遐该讲主啊！你知我的问题啊！你帮助我，但是啊，常常咱基督了啊，咱未晓交托啊，咱多该干啊，多将重担带来啊，带去咱的什么生活中间？亲像有一个农夫啊，啊，做田人啊，
啊，伊修身啊，伊就将汉字啊，刻伫这个宝地里面啊，伊就要去采取来卖。当然，宝地汉字真重啊，但是伊就是按遐来行，有哪家，有哪行。忽然间啊，后边有一点，有这个啊牛车就按遐过。啊，一个牛车，一个车头啊，看到伊啊，加工看，伊讲，请问你要去倒啦？伊讲我要去采取，我要来卖。人讲啊，我也是要去采取啊，啊，无你来坐我的牛车啦，你通免加翻动啊。啊，一个人真欢喜啊，伊就去后边去坐一个牛车。骑无多久的时阵啊，这个赶牛车的人啊，伊歪头啊来甲伊讲话啊，伊就看到啊，这个做产人啊，伊们人啊坐伫遐。伊个什么宝地诶，房子啊，伊还过时间呐，假嘞啊，所以就感觉真奇怪，讲啊，无人啊，你会做你将你这个宝地啊，啊，遐重的物件揢落去啊，因为干呐，多所在啊，你免定定假嘞啊，啊，这个人就讲啊，你和我坐啊，已经真好了，我无爱个麻烦你啊，将我重担揢咧你的车咧，和你的车骨骨重啊。其实你坐地下，伊个当当已经地下咯，伊做你帮了。上帝听你听过，因为伊可怜咱，伊爱咱的当当啊呐，完全交好伊。我记得伫83年我去台湾读册的时阵啊，我常常有看到在叫做托儿所啊 ，daycare 啊，然后头前伊有一个牌啊，有写转托甲搬托啊，我看到我未明白啊。托儿所，干那什么叫做转托，个什么叫做搬托啊？我就去问阮的同学啊，我讲到底迄个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伊讲转托啊是全力托伊个囡啊，搬托啊是搬力啊将个囡啊徛底下徛搬力啊。我讲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我想讲要将囡啊徛伫 daycare 咧，个什么帮伊一搬人啊，搬托甲转托啊。然后我就想到咱基督徒，有时阵咱到上帝面头前，咱将咱的担当。是不是完全托给伊啊？还是托给一半人啊？一半我家己担。我上帝，我甲你斗担，那好些。但是圣经讲，你得完全。所以伫腓立比书啊，第4章第6到第7节讲啥？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甲感谢，将恁所欲甲上帝讲，上帝所赐什么出？人以外的平安，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这就祷告祈求感谢，向咱所要求的，咱跟上帝讲，伊要给咱平安。那看第7、第8节的时阵，诗人继续讲，伊讲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我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拍了我一切受敌的嘴皮，咬碎了。害人的嘴气，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舒服和你的百姓。这一个款的基督，表明一对上帝一款的信心，一款的沟通。敌人伊无法通对待，伊讲上帝啊，你别下啦，你为我来伸冤。在第1节，咱看到有真侪人起来反对大别，现就是伊用三款的动词。困求上帝干哪？你也要起来拯救我。在第2节中，伊讲跩人议论大辩，讲什么？上帝的确未，上帝未帮助伊，上帝未拯救伊。在遮大辩用同款的动词来困求，讲什么？上帝啊，你拯救我！好因知影你甲我同在，因为你有法通拯救我。所以在遮大辩呢，就来形容伊的受敌亲像什么？野兽。伊个喙齿啊，会看到啊，要将伊个夹落去，所以代表啊，伊讲你着来拍断因个喙齿啊，意思是让因变做无能为力 ，that they become powerless， 无力量，无能力，通来完成因恶毒个计划。所以咱看到代表伊相信。上帝的采取行动，使人最后以胜利的欢呼来结束。第8节，伊讲什么？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是会表明伊的确信，表明伊的感恩。
甚至讲愿你祝福给你的百姓，伊袂记得伊的百姓，唔然啊，伊家己上帝拯救，用上帝啊，你也是祝福百姓，因为来战的时阵，想啊受损啊，受亏损的人，大部分是百姓，所以代表唔然啊，为着伊家己的福气来着想，伊晓照顾伊的百姓，这首。诗歌还是说诗篇第三篇，一开始的时候以惊吓无恩望痛苦来开始，然后以结束的时候以平安以信心以盼望和喜乐，然后来荣耀归乎上帝。大别以立古约的时候以经历着上帝是伊的避难所，到信仰人看到主耶稣来，伊国家必定用属天的安息，想使和世间凡也拄着问题，压在咱身上的人。说伫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，耶稣就发出一个邀请的呼噜，伊讲凡也劳苦担的人，通到我家来，我就和恁得到安息。我的心内柔和谦卑，恁就负我的轭，学习我的样式，安尼恁心内就的确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是轻心的。上帝接着在主耶稣内面邀请，你有担当，你来协助我，我要推你来担，然后我要将我的轭和你来担。上帝的爱是轻心的。有一个主日学先生，伊按下来分享一段的时阵，伊就问伊学生：想啊，有人跟我讲爱是啥物呢？这个囡仔，大部囡仔讲啊，这爱是这个物件，徛伫这个什么动物啊？诶，暗鬼顶面啊，特别是做牛的啊，牛，因为咱咧对产的时阵徛伫啊。然后这个先生，我再问啊。伊讲啊，上帝将伊的爱要苦难的时阵，啊，上帝的爱到底是啥物呢？了一个细汉查某囡仔，伊就举手。伊讲上帝给咱的爱啊，是当上帝将伊的手啊，抹在咱的颔骨顶面，这就是上帝的爱。是的，上帝将来担咱啊，将咱的压力，将咱的惊吓，将咱的试炼带给伊。可能我当地也听中来享受，所以第四篇第三篇的信息是什么？讲咱会拄着问题，咱会拄着困难，但是咱应该就来到上帝面头前，以坚信的基督来向上帝祈求，然后全然的来交托，咱就有法当面对头面前徛立得掉。咱就是用这段时间，咱来反思。你目前面对什么款的处境，让你惊吓，让你绝望，让你不知道要怎样来做？你有法通借着坚信的基督，全然来交托给咱的主。咱这时用这段时间，咱家己在主的面头前祈祷，咱来交托伊，求伊来帮助咱。

主爱的天父上帝，你真是我们的拯救，也是我们的帮助。虽然我们在困苦中，虽然我们受到羞辱还是攻击，但当我们向你祈求的时候，你要随听我们的呼求，你要帮助我们，我们就有法能亲像大笔一样安然多累来困，因为你也确保守看过我们高度，我们将我们的问题、我们的担当、我们的压力，我们已经带到你面前，愿主引导我们，保守我们一直有这款的信心，无论怎样，我们活好的，我们就不会惊吓。听我的基督徒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那这时我来回应诗，上帝要上帝来照顾你。

谢咱的上帝，每日看顾照顾咱。咱这时进入到圣餐的时阵，在彼得前书第二章24-25节，圣经安尼讲：伊受挂伫叉头顶面，亲身担当了咱的罪，互咱既然伫罪顶来死，就得伊伫义顶活。因为伊受的鞭伤，恁便得了医治。恁从前好亲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恁灵魂的歌的牧者监督了。是的，咱要吃着饼，吃着杯，来纪念咱主耶稣基督，伊的鞭伤，互咱得着医治，互咱得着平安。伊流的宝血，互咱的罪得到赦免。咱这时咱要来唱一首诗歌，主是活命的牛。咱一边唱的时阵，一边来思想主会听，一边来清洁咱家己，咱来向主来认罪。

咱阿头啥祈祷？谢主啊，你替阮流宝血，拍破你诶身躯，互阮侪人，我通因为你正做主你诶囝儿，阮有法通来亲近你。昨今仔日早起，搁一摆组织，你诶经历如，做讲要迎宾迎杯来纪念，来向主你阿罗感恩，愿圣灵来祝福饼，祝福栽培，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咱大家起立，主受杯迄一面摕起饼来，祝谢了就擘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放杀的，恁每拜着安尼行，为着来纪念我，咱三个来领受。食饭了后，伊照样摕起杯来讲：“这杯是因我血所立的新约，你每一摆行，每一摆来领受，是为着要来纪念我，咱三个来领受。咱三个啊来。”读咱的《使徒信经》，这是咱信仰的这个告别。我信全能的父上帝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我信伊独生的子，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对伊圣神的降临投胎，对在撒母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列多临来受苦。丁十二个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的中间搁起来，然后升天。现在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正边，搁要对下来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搁信隆重的圣道合作这个圣会，隆重有相通，得到下边罪过。得到辛苦对死搁起来，得到永远活心静所愿，请坐。敬拜是咱对上帝的恩典，伊的慈爱，伊的怜悯，表达咱的疼啊，甲咱的感激。作为基督徒，咱的敬拜唔是孤单的拜的事，乃是咱每日。的生活的每刻，我们活着就是敬拜伊。我们的敬拜包括我们定期的十分之一的奉献，和我们感恩的奉献。我们奉献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配我们得到最大好的，表明我们对主那种的信心和感谢，让我们有法通养成那种甘心乐意奉献的习惯。咱来纪念咱的上帝是什么？耶和华以列的上帝。请咱大家起立，咱来领受主的祝福。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保守恁的心怀意念，叫恁晓得敬爱上帝，甲伊圣洁咱的主耶稣基督。愿全能的上帝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赐福予恁。甲恁三个弟弟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。

听众朋友，多谢你收听空中崇拜。假如你有任何回应或者疑问，欢迎甲阮联络。阮的电邮地址是 btc@liangyou.net， 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空中崇拜。